0: 自己报警了
1: 啊，就这个样。
0: 对对对
1: 啊，一般能抓到什么种类的鱼呢？
0: 比如说翘嘴啊、鲤鱼啊，
1: 嗯，翘子鲤鱼啊，
0: 鲶鱼啊，
1: 啊，鲶鱼，
0: 哎，反正基本上淡水鱼种都有，我们这里。
1: 哦。
2: 자신감넘치던말과달리아저씨의야속한낚싯대들은한참이지나도울릴줄을몰랐습니다물고기대신시간이낚이는강가를지나저는지체한길을다시재촉합니다그리고한참후한폭의선경에닿았습니다

0: 까메이춘의 원주민은 광족입니다.
1: 小姐姐早上好哎你在做什么呢啊采菜呀
0: 이들은 조상 대대로 자급자족하며 살아왔습니다.
1: 第一次来这边，然后我就风景很美呀，然后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八美村嘛。那么八美村，您应该是在这边土生土长的，是不是啊？那么您觉得咱们八美村有什么优点吗？